0: 吓人呢。
1: 嗯，知道了，姐。
0: 还有啊，像这种啊，
2: 不多说了。
0: 这些拉脂食品就特别的不健康，你知道吗？整天放在桌边吃吃吃，
1: 你也没少吃我嘞。
2: 你姐说的对的呀，垃圾食品确实不能多吃。
1: 嗯，你不也在吃？
3: 餐厅还挺好吃的。
4: 嗯，
3: 装修也挺好的。
4: 对，味道不错。

0: 你到我来这儿干嘛？我脑子不清醒的时候就喜欢来到大自然里，看看绿色，看看水，让自己静一静，让自己清醒点。我觉得我挺清醒的，我只是不想放弃维京读书会这个项目。你需要反省。
1: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可能觉得我像之前的那一任一样，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但我现在告诉你，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会偏袒任何人，我更不会随意的把我的资源介绍给任何人。我理解你，前一段时间因为停职，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你想努力，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证明自己。我看得到。
0: 而且我非常欣赏你有野心，但是请你锁定目标的时候，能不能顺便观察一下你目标周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弄清楚了吗？我弄清楚了，维京读书会需要资金，我不想放弃维京读书会。
1: 你了解沈宗玉吗？也了解了一些。 你的了解就是把沈宗玉当成一个跳板，当成一个捷径去完成你的维京读书会，是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你了解的沈宗玉。
2: 好，你说你了。

0: 谢谢啊。
1: 哦，没事没事。
0: 没事。
1: 早上了。我出去透口气啊。嗯。

0: 哟，弟哥，今儿怎么这么早啊？嗯。你什么情况？没精打采的，看着你这么惨。嗯。不会是昨天晚上后来于是把你给骂了吧？你也别太在意啊。我发现咱们哎呀，
1: 妈妈呀！
0: 我发现咱们这个于总啊，特别喜欢纠结于那些个没用的过程。前几天说我这个财务模型的数字不够准确，那怎么可能？你知道，木杆是用来作秀的，推杆是用来赚钱的。
2: 过程服务于结果，你最终用推杆把球推进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切！
0: 但是我也能理解，哎呦，咱们这个于总最近情绪不大对。丁总刚走，公司走了一大批人，项目推进不顺吧，人手又不够。听说他正火急火燎招人呢，哪那么容易？新人菜鸟一大堆，像咱俩这么优秀的，上哪儿找去？
3: 于总好。
4: 于总，
5: 坐。那个昨晚，昨你在吃面是吗？吃完来一下。
0: 你在吃面是吧？吃完面来一趟。
2: 昨晚什么情况？你俩干嘛去了？啊？
6: 换战吗？
0: 都没有换衣服，还是都感冒啊？干嘛去了你俩？哎呀，这。人能看得上你呀？你以为人家瞎呀？
6: 你没事吧？
5: 没事，你呢？
6: 还行，你感冒了？
5: 没有。
6: 哦。
5: 刚才听你在打喷嚏，扛得住吗？
6: 没事，扛得住。
5: 这个你看一下。
6: 有你酒。
5: 对，我想在消费领域去探索一下，你去摸一摸。

0: 行动七上八下的，然后呢，有时候说话也说不利索。但我不见他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哎，他说的哪句话啦，或者，我们一起干过什么事儿啦？反正我，哎，烦死了。
1: 怎么了？你是觉得不够满意吗？
0: 不是不满意，我就是心里特悬。
1: 民以食为天，人总要吃饭吗？现在呢，日子过得又不错，下馆子是进厂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投资啊，是一个好的方向。
0: 你是在正经的问我吗？谢师傅，敬你相同的气场。
1: 相同的气场。是哪个公司让你碰了一鼻子灰啊？
0: 那维庆读书会，
1: 他们拒绝了你的投资。
0: 你拒绝了还好了，我连面都没见上。
1: 现在怎么着？想放弃啊？
0: 那不然呢？于总带着同事跟他去见面了，我总不能挖同事的墙角吧？太不仗义了。
1: 没错。白一蝶。你告诉我，你是在乎没有谈下李维清，还是在乎一个这么卓越的公司，你没有机会让它发展得更好呢？
0: 这有什么区别啊？
1: 你想要有区别吗？

0: 拥有国内领先核心技术实力、专业的临床经验与强落地能力，专注于研究和开发新型手术机器人，全球领先的力控平台与运动跟踪系统支持，可提供平滑的运动转向与动力平衡，有效防止运动偏差，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国际尖端手术机器人的高新科技企业。目前科罗曼公司正着力解决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涉及学科广、投入资源大等 AI 医疗领域的难题。科罗曼医疗，科技助力智慧医疗。
1: 说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2: 好的，周总。
3: 这是科罗曼研发的手术机器人的最新发布影片，目前关于实体机方面的消息还处在保密阶段，后续我会继续跟进的。
4: 大家都看到了吧，刚刚入局的科罗曼都能拍出这样的产品影片，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原神东方科技在智慧医疗领域除了 PPT 还能做什么？未来的竞争力在哪里？
1: 你们都是服务原神东方科技两年以上的高管了，你们这些年都在忙什么？
5: 他那哪叫开会啊，就是训话。他对原神东方科技的业绩啊特别不满意，尤其是科罗曼在搅局，我看得出来，周恒特别紧张，他做就不做了，太可惜了。
6: 你不用管了，照做就是了。
5: 来，龙叔，去吧。
2: 好。爸，我晚了，下班。
6: 你听说了吗？你沈阿姨提议周航进入董事会，代替老沙的位置。

0: 周叔很有能力啊，如果其他股东没有意见，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那将来，如果周恒的业绩做得更好，在集团内声望更高，董事会提议让他做我这个位置呢？
1: 这不可能吧？您是创始人，再说了，那周叔他也不会。你呀，性子还是太软。

0: 价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刻陪您一刻。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赞文堂呢买铜头了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赞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送出去了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
2: 离不开时代的舞台，在萧山这片数字沃土上，越来越多以00后青年工匠陆宗岳为代表的新生代技能人才，正在各自的赛场上发光发热，技能筑梦。匠心传承，这群朝气蓬勃的新时代青年工匠，正用实干与担当，奔赴属于技能人才的美好未来。
3: 本台记者报道。
4: 国庆长假期间，20余部电影新片集中登陆我区各大影院，丰富的观影选择点燃了市民观影热情，让看电影成为假期我区市民休闲方式之一。下午1点左右，在开元广场的浙影时代影城门口摆放着各部新片的宣传海报，后影区已经坐着不少市民。
5: 我是来那个支持文俊辉的《重生二》的，因为我喜欢他们的团，所以我专门是为了他来支持这一场。
6: 现在国庆节人很多嘛，出去也是人山人海的，在电影院就是让他看一下电影就会轻松一点啊。
4: 据介绍，今年国庆档影片储备充足，20余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题材实现了全年龄段全喜好覆盖，既有致敬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的主旋律大片，也有轻松的喜剧动画片，为我区市民国庆休闲生活提供了丰富选择。
7: 根据影片产出的，如果大家对这个片子看的需求比较高的话，我们会相对应的排得多一点，员工呢会有增加，比平时的员工呢要增加很多，然后对于检票口啊或者是提醒啊会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
4: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一场新能源汽车火灾控火毯实战扑救测试在萧山区金利浦应急消防基地举行。本次真火测试全面检验蓝天智慧科技集团研发的控火毯在真实火情下的实战效能，为新能源汽车火灾应急防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现场搭建真火模拟场景，完整模拟车辆起火后的处置流程，工作人员使用控火毯对起火车辆实施快速覆盖作业，重点验证装备阻隔明火、抑制电池热失控蔓延、降低复燃风险等核心性能，同步采集温度变化、火情发展等实测数据。据了解，蓝天智慧科技集团是萧山本土专精特新企业，深耕消防特种防护装备研发，此前多款产品已落地一线。

0: 应急救援场景。
1: 我们的优势呢，就是一个我们耐温特别高，我们的机材能抵抗得住，最高能到1600度。那同时在我们再通过外面的这个阻拦涂层去给它再做一个保护。那我们要做呢，就是先把它控制，这个火控制住，同时呢再把它的这个烟气，有毒有害的这个气体，能够再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4: 好礼送亲朋，
3: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5: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嘞。
3: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己买的。比较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
1: 当然了，
2: 上大学。他呀，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啊，
3: 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4: 你他妈行不行？现在打死你！
3: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岗！

0: 那倒是。但关键是你这个，你不是偶然做一次，你是天天做呀。嗯哼，天天这么重复这些这么繁琐的事儿，不烦吗？
1: 不烦呀，小慧。其实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呢，跟你喝，那我们家家吃的好不好呀？哎呀，真棒！行，妈妈明天就去接你，好不好？哎，好，佳佳听话啊。嗯，好嘞，拜拜。啊，亲一个，亲一个。嗯，么。挂了啊。粘人吗？
0: 粘人。
2: 这孩子。哎。接着说呀，你刚说到哪儿了？
0: 嗯，说到那个，
1: 哎呀，做啥的？
0: 我要做试管了。
1: 哎呀，吓我一跳！真的呀？哎呀，小慧，哎呀，天哪，天哪，你终于决定了，那我可为你高兴了。
0: 别一激动你就走来走去的，弄我心里特别慌。
3: 不是，
0: 你坐下，坐下。
3: 哎，我跟你说，你，哎，你知道试管有多遭罪吗？啊，那个我办公室那个小周，我跟你说，他就是试管。哎，你知道每天要打什么来着？那个什么针？
0: 排卵针。
3: 天天得打。
0: 也没有天天打，你别胡说。
3: 一个哎，原来很开朗的一个小姑娘啊，后面成
4: 了。他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
5: 我希望你可以帮到我。我现在说的每一句，我希望你能够清晰地记住。我正在募集一只到两只新的基金，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什么？为了冬季到来以后给我们储备充足的弹药。玉象投资这只基金已经5年了，基金满7年到期了。

0: 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
1: 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比较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0: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十一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在等你的祝酒词呢，你倒好，先干为敬啊。
1: 好喝吗？
0: 谢谢。你说你吧，大周末的啊，人家小姑娘呢又谈恋爱约会，你呢约我这老头出来喝酒，你不觉得自己混得有点惨吗？
1: 嗯，我是觉得自己挺惨，于公于私都挺惨。
0: 怎么了？
1: 师傅。
0: 嗯。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说。
1: 就是我怎么能够确定我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
2: 那是什么？李维清的书吗？
3: 嗯，我正好今天经过他们的书店，我就买了几本回来研究研究。
2: 你为什么还在看他的书？
3: 哎，你们今天不是跟他吃晚饭吗？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他说他不需要融资，但是我觉得很扯淡。他一年的流水就那么点儿，然后要开旗舰店，要推广，要宣传，这些营销难道不需要钱吗？融资是他唯一的选择呀，所以怎么可能不需要呢？
3: 有没有可能别的公司也在跟他谈啊？
2: 有可能，所以我让唐若再去做一个方案试试吧。
3: 哦，
2: 嗯，
3: 老板，我能毛遂自荐一下吗？
2: 给我个理由。
3: 我先说说我的发现啊。
2: 嗯，
3: 我觉得这个网站上的这个评论说的就挺有代表性的。他说现在好书太难找了，尤其是社科类的，很多书都写的不深，而且少数写的深的书是因为翻译类的著作，所以没有一定的专业积累，根本找不着。同时从专业角度看，现在出版社要赚钱，肯定也要以畅销书为主，那么一些真正的好书，真正有学识的作者很有可能被埋没，是需要有人去挖掘培养的，而做这件事情的目前只有维清读书会。
2: 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3: 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李维清他不是个商人。当然了啊，维清读书会是门生意，但是对于李维清而言，可能是情怀多一点。他肯定是需要融资的，但他在等一个跟他志同道合的投资人。相比于钱，他更在乎初心。
4: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觉得，啊，我说一下浅薄的认识，
5: 啊，说，
3: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清高且有点刻薄。当然了，他肯定有文人的风骨，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我觉得，在他身上最闪光的一点就是，他对人、对社会有悲悯之心。
4: 恭喜你，你的机会又回来了。
3: 机会是？
4: 这个项目，你不是要做这个项目吗？
3: 嗯。
4: 去用你的方式感动他吧。
3: 好。
4: 然后做一个方案给我。
3: 正在做。
4: 正在做。也就是说，你一早就会知道我们今天会碰壁。
3: 哦，没有，那怎么可能，老板？但是我就是想，万一呢，对不对？很多机会都是在万一中出来的。所以我就有备无患嘛。
4: 不不不，你可以预判，这是对的，你可以预判，我没有怪你。
3: 我一早就觉得你们会失败。

0: 喝点什么吗？咖啡。
1: 啊，可以，谢谢老板。不加糖，不加奶，要热的，谢谢老板。

0: 喂，师傅。
1: 伊犁，我跟李维清说好了，他可以见你一面。
0: 什么？
1: 我说李维清可以见你一面。
2: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随后发给你。
3: 真的？
2: 能不能搞定他，那就是看你的本事了。
0: 谢师傅，谢师傅，爱死你了。好，拜拜。

0: 请问是尾号7890的江小姐吗？我是来接您的专车司机。
1: 谢谢肖总。
2: 妈呀，今天打扮的人五人六的啊。嗯，
3: 那必须认真对待啊。你看高跟鞋我都穿上了。
2: 至于吗？不就是见个李维清吗？嗯，
3: 那可不是。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盛会，很多人挤破头都没这个机会的。哎，说到这个，我真怕我社恐犯了。
2: 哎呀，这有什么呀？你现在在行大运，知道吗？李维清不但愿意见你，还邀请你参加这么大的盛会，哎，何其荣幸！
3: 所以我一定不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2: 放轻松，宝贝，就是个工作。
3: 嗯，此言差矣，这是我实现梦想很重要的一步。
4: 字母集团和刘腾公司的官司已经开庭了，两家公司彻底闹僵了。
5: 那今天那个张帆、刘腾都去吗？
4: 他们俩肯定会去的。
6: 所以说话一定要谨慎，保持中立。
5: 放心，我今天就做好周太太。
4: 好家伙，这以往你还不得挖一个大新闻出来？
5: 我就知道你担心的是这个。
4: 现在不用担心了，今天你就做好你的周太太，好好享受吧。
5: 那你说这主办方怎么想的？怎么就把俩人都请来了呢？但我还挺好奇的，想看看他们俩。

0: 同一场合什么样。
1: 职业病又犯了是吧？啊，你可得忍住啊。
0: 来人不少啊。嗯，
2: 该来的应该都来了。嗯嗯。
0: 苗总，苗总，哎，妈妈也是，
3: 谢祖
0: 国，你好，你好，
4: 哎，正好，好久不见，
3: 你好，哎，好久不见，
0: 多少人呢？今天
3: 最近做的怎么？
4: 你没说要来呀？哎呀，
2: 有几个项目正在谈吧？
3: 我们也是差不多，
0: 你们项目不错呀，
3: 七七八八。哎，
2: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光伏的那个，
0: 好像好多朋友在这儿今天，
3: 稍微确定了一点，
4: 哎，你今天来了，
3: 今年的话，
4: 怎么老接电话？哎
0: 呀，知道了，你这天天弄这么美干嘛呀？
4: 那下次我介绍就是
3: 今年的整体形势应该是
0: 真的很漂亮。
5: 这是身体怎么样？王总您好，可以采访一下您吗？请问这次您有什么新的计划？
6: 下次我们这次针对这个环境保护做一些工作。这就是跟您合作。
7: 对，
6: 那之后的合作当中请您多多关照了。
7: 一迪，不好意思啊。
6: 没事。
7: 为什么装看不见我？
0: 怕打扰你说话，老板。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十一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陆环江，那把枪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3: 有人走啊，然后好好招供，选过
4: 他们都是
3: 我认不了。

0: 来了。
1: 所长，嗯，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0个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最多30，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0: 我是姚彬彬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有的是雾，轻点儿。

0: 我们这个是要去
1: 洗就不该换脏。
2: 好，你哪么见早点出门？朋友，天天在摆铺子上，今天咋个不拎了呢？
0: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
2: 不打了。哎呀，洗得多干净。

0: 来，胡椒嘛，来，你给我来，你切，
1: 哎，大圣，你看，八字炮，
2: 我来。

0: 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啊。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哎，我。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只保姆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星星、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哈，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星星、月儿。

0: 来一下，来一下，麻烦来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也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脊髓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

0: 查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拉下岗来？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
7: 永红
0: 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8: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
6: 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5: 为啥子？为啥子？
7: 永红，
9: 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的。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

0: 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就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3: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4: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5: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6: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就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减十万，
9: 装修立省10几万。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
10: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8: 智能马桶免费送，
7: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3: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7: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4: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1: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4: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7: 装修减十万，
8: 装修减十万，
9: 装修立省10几万。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
10: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8: 智能马桶免费送，
7: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3: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12: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3: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4: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5: 15万，
14: 对，真的是不贵的。
16: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7: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价格性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2: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8: 11装修哪里去？一家核心等你来。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
0: 送给你，
3: 再送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

0: 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呀，会见到好朋友吗？
3: 好期待，好想一起去玩。
2: 随时保持
1: 要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唇膏要用红色的，眼睛要涂紫色的，像这样。想试试真正的化妆。
1: 好了，现在出去准备一下。
0: 咚咚，妈妈，我的蜡笔找不到啦。妈妈不在房间里吗？

0: 怎么样？姐姐漂亮吗？
1: 我也要，我也要。
0: 哦，嘘，不行，小豆，你太小了。
1: 妈妈，
0: 小豆，别哭了。
2: 小豆，怎么了？
0: 妈妈，什么也没有发生。
2: 哎呀，小美，你化妆了呀？
0: 对呀，我也想变得像妈妈一样漂亮。
3: 哎呀，那个，妈妈知道你的想法，但是小美，你还太小了，化妆对皮肤不好，而且小美不化妆也很漂亮呢。
0: 哼。
3: 对了，过会儿小恩姐姐要来了。
0: 小恩姐姐，
4: 小美你好呀。
0: 小恩姐姐。
4: 小美最近好吗？
3: 小恩你好啊。
4: 阿姨好。小豆你好啊。
1: 你好。
3: 哦，小恩毕业之后感觉越来越漂亮了呢。
4: 阿姨您过奖了。
0: 没错，姐姐你真的很漂亮呢，而且还化了好好看的妆。
4: 谢谢。
3: 小恩呐，今晚要留宿吗？
4: 小美，姐姐今晚跟你一起睡好吗？
0: 好呀，好期待呀。
3: 小美，你陪小恩姐姐待在家里好吗？妈妈要带小豆去超市买做晚餐的食材，你们两个可以

0: 在家里尽情地玩。
1: 姐姐，我们快上去换衣服一起玩吧，好吗？
2: 没问题。小美，我们要玩什么呢？
1: 什么都可以呀。
2: 那么就……
1: 哇，太有意思了！
2: 太有意思了，小美，你真厉害！
1: 看，饭菜准备好了哟。
2: 谢谢，我会好好品尝的。小心，小心！
1: 姐姐太贪心啦！姐姐，我们一起来读童话书吧。
2: 好呀，没问题。
1: 我马上拿过来。
2: 好的。

0: 这是什么？
1: 哇，是化妆品！哇，比妈妈的还漂亮，在闪闪发光呢。哇，这个颜色太漂亮了，好香啊！
2: 小美啊！小美怎么了？
1: 我看到姐姐你的化妆品太漂亮了，忍不住拿起来闻了一下味道，真的。
2: 小美对化妆品感兴趣吗？想不想试一下呢？
1: 真的可以试吗？但是妈妈说不可以，因为我还很小。
2: 那在妈妈回来之前，我们试一下化妆吧。
1: 啊，真的，太棒了！我们要对妈妈保密哦。
2: 当然了，让我们开始变漂亮吧。
3: 来变漂亮吧，来变漂亮吧，像姐姐一样漂亮，脸上扑扑扑，

0: 我们小美以前是个宝宝，现在变成这么美丽的淑女了。
1: 姐姐，我可以试穿一下你的鞋子吗？
0: 当然可以。

0: 小美啊，你在这里干嘛？为什么穿着姐姐的鞋子？
1: 我只是想试穿一下。
2: 姐姐，脸。
0: 哦，怎么回事？你还化妆了吗？
1: 那个，哎呀，那个，
3: 阿姨，是我帮她化的妆。
0: 哎，岂有此理！早上我不是说了不准化妆吗？为什么不听话啊？可是如果真的好奇想体验一下，妈妈也是理解的。快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礼物，拿上试试吧。
1: 哇，这是给我的吗？
0: 对呀，因为刚刚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个包，觉得小美一定很喜欢，所以就买了。
1: 妈妈

0: 怎么样？
1: 太漂亮了，小美，我们来拍照吧。
0: 好啊，
1: 来看镜头。好啦，化妆我们已经体验过了，为了保护皮肤，我们一起来清洁面部吧。在脸上涂呀涂呀，
0: 在脸上涂呀涂呀，
1: 咻咻刷刷，
0: 咻咻刷刷。睡觉之前我们洗干净，保护好皮肤。

0: 姐姐，我想快点长大，成为像姐姐这样漂亮的大人呢。
1: 小美现在也很漂亮呢。
0: 真的吗？
1: 当然了，你太可爱了，以后会比姐姐更漂亮的。
0: 那我更想快点长大了。哇，困了，姐姐晚安。
1: 小美也晚安。小恩，慢走啊，
2: 下次再来玩啊。
1: 好的，叔叔阿姨。
0: 姐姐要走了吗？不要嘛，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吧。
1: 姐姐会再来的哦。
0: 真的吗？
1: 当然啦，拉钩啊。再见。
0: 再见。都还太小了，不可以化妆。小恩姐姐也不在。啊，那是什么？哦，那是小恩姐姐的口红吧？
3: 小美、小豆，来吃点心吧。哦，小美，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小恩姐姐把口红放在这里，我们在玩化妆游戏，很漂亮吧？
3: 不行不行，你们太小了，化妆品会伤害你们的皮肤的。
0: 哇，昨天你还说我很漂亮呢。
3: 昨天是体验，但是小孩子是不能化妆的。
0: 这样子的，
4: 我也想画。
3: 不可以，
4: 我也想画。

0: 们下次。
1: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2: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3: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4: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5: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6: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7: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

0: 6 5 6 5 6 5 5 6 6。
1: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数千年前古人的智慧。今日中国社区的构建同样需要切入实际的规划，在社区方寸间打磨创意，在细微处回应民生关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共同缔造美好社区。老旧小区的改造是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民生改善项目。菊二社区菊二胡同以旧城改造试点身份引起世界重视，但又未止步于此。
2: 我们菊二社区呢，一直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党组织直接服务居民的能力，按照惠民、利民、乐民的宗旨，以强化党建凝心、服务居民贴心、倾听民意倾心的服务理念，居民呢邻里和谐，民风淳朴，居民信任支持社区，更有建设好

0: 活动，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庆祝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黄浦江上邀请国际友人来一起为党庆生，包括这张也是那个为党庆生的照片，我们的国际友人也是踊跃参加，当时我们有200多位国际友人。
1: 2022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致辞，再次明确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融入世界的决心。毗邻中国进博会会址的华侨国际社区，更是中外交流沟通的窗口，更多国际友人融入了华侨，参与到华侨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发挥自治能力，共享建设成果，从这里认识中国，从这里融入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程度是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的重要标杆。良渚文化村社区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在社区党委的统筹能力下，打破原有柜台式服务大厅结构，打造邻里式开放式服务大厅，最多跑一地的一站式综合治理中心，为居民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
2: 良渚文化村社区在党建引领下，实现德治、自治、法治、自治、善治五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形成了有事不藏着、遇事不绕弯、问题不推诿的阳光议事模式，持续推进基层治理协商共治的经验和实践。
3: 我们这个基金会成立呢，其实也得益于良渚这片土壤，同时呢，有了这个社区基金会呢，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尤其是像文化村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18个小区，近20000多人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国际型社区来讲呢，是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政府从整个的这个政策呀管理当中肯定是有顾不过来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基金会是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良善的补位，来做这么一个保障，让大家能够既是这里的这个受益者，同时呢，我们要做这里的服务者。
1: 相对于法治，社区居民的自治则是更强有力的主人翁约束。15年前，良渚文化村社区竹径茶语小区业主在 BBS 上发表了竹径茶语村志，一时之间倡导友爱文明的社区精神引发了社区居民的共鸣。其后由业主们自发修订了多条良渚宪法，数议起稿，形成了26条村民公约，最终在2011年修订上墙。从此，这便是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公共景观和文化宣言，自此诞生全国第一部草根宪法。
2: 公约呢，共有26条，也是我们社区20000多人共同遵守的家规家训，同时呢，也是我们居民的精神高地。每一条都是由居民自发提出、讨论、通过，涵盖了健康教育、文明友爱、邻里和谐等方方面面。公约中呢，用我们倡导、乐于代替不许、禁止等词眼，那么更加的显得亲切。传统的文化和价值通过耳濡目染，形成了每一位村民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人人自律、日行成风的良好社区氛围。
1: 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居民

0: 职业，那么更加的显得亲切。传统的文化和价值通过耳濡目染，形成了每一位村民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人人自律、日行成风的良好社区氛围。
1: 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居民用行动来证明，所有强制的要求都只是干预，唯有生活在社区的人们自发的共识。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吼叫了，那种是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半马上睡起。
2: 嗯，就是
1: 啊。哎，好稳定啊。嗯。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0: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现在全部装修好，感觉就是很简洁，很干净，很明亮。
6: 一家核心装饰深耕家装行业，主打一站式全案整装服务，服务体系全方位覆盖设计、施工、家具、家电等环节，包括30万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全包装修半价10万，签约即送价值8万元全房家具和3万元品牌家电。
7: 我们想传递的就是真心，以客户服务为本。我们也邀请了100多家材料厂商，把全年最大的返点，还有全年最大的政策，还有全年最大的让利出来。我们把这些真金白银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让我们的业主啊实实在在的得到优惠。
8: 一家核心叫家和万事兴，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拥抱幸福，拥抱未来，拥抱美好的生活。
6: 本次周年庆超高性价比的家装福利，让现场签约业主收获满满，也让不少未能到场的装修业主倍感遗憾。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与信赖，恰逢11家装黄金周，一家核心装饰决定延续重磅惠民政策，即日起至10月10日，所有签约业主均可享受本次周年庆同款专属多重优惠福利。
9: 装修减10万，
10: 装修减10万，
11: 装修立省10几万。
1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

0: 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下，点2下，一定要点击确认之后才能锁定半价名额。
0: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我身边的呢是一家和新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和新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3: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和新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0: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和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3: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和新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0: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3: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雷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10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0: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566来了解了解。
4: 11装修哪里去？一家和新等你来。
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和新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0: 一家和新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10几万呢。那咱们一家和新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5: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第六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参加我们的11大放假活动，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筒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通全部也送给你。
0: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5656-5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2: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减十万，
6: 装修立省十几万。
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0: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9: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8: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7: 对，
8: 是很
7: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8: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
9: 了。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7: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8: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从哪里来啊？

0: 5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是寒露节气，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阳光一早就来报道，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节后返工开了一个好头。今天气温14到26度，早晨凉意明显，白天暖意融融，一天之内冷暖切换，记得早晚添衣。明天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总体平稳，只是昼夜温差大，同时空气干爽了不少，记得及时补水。白天阳光在线时要记得做好防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10号到11号多云到阴，12号多云。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AQI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16到26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17到2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17到26度。潜江世纪城晴到多云，16到2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16到26度。临浦晴到多云，15到27度。瓜沥晴到多云，17到27度。进化晴到多云，14到27度。濮阳晴到多云，15到27度。岱村晴到多云，16到26度。楼塔晴到多云，14到26度。和上晴到多云，16到27度。南阳晴到多云，17到27度。弋桥晴到多云，16到27度。弋农晴到多云，17到27度。晋江晴到多云，17到27度。党湾晴到多云，17到27度。所前晴到多云，16到27度。衙前晴到多云，16到27度。城区晴到多云，16到26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我国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近50度的纬度差异，风格大相径庭。或粗犷豪迈，或温柔婉约，美食世界亦如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北江湖各领风骚，孕育着各自的地道滋味。

0: 与朝鲜隔江相望，一座位于东北的边境城市。流淌了几千年的鸭绿江，让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具有水灵气质的东北城市。江河湖海，山泉林岛，孕育了这里丰富又独特的美味佳肴。我们今天的主角则是江鱼。
1: 一绝呀，不是一绝，两绝。
0: 强哥，做鱼的一把好手。
2: 因为我干厨师已经干了能有20多年了，或者自己开的饭店。我们现在用这个鱼呢，都是鸭绿江里边网象养殖的一种鲤鱼。
0: 鸭绿江水清澈冷冽，这里的鱼长得慢，肉质也更加紧实。每隔3天，我们都可以见证一场大型摸鱼现场。渔民们争分夺秒，要赶在大太阳出来前结束捕捞，以保证鱼的最佳状态。三道鳞，其特点是体表只有沿边缘排列的大鳞片，骨少滑嫩，入口细腻。几乎没鳞的鲤鱼，只需几刀便露出了漂亮的鱼肉。在东北，炖鱼最地道的还得是用大铁锅。铁锅烧热，葱姜蒜炝锅，精确比例的调料，再加上老板的秘制酱。一锅底汤是根植于东北人记忆里的酱香味道。铁锅炖有一个特点，随着时间的炖煮，汤汁也会越来越浓稠，所以底汤的咸淡就变得尤为重要。
2: 对，因为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试过很多次，就是刚开始吃挺好，越吃到后边呢，它就会咸了，改良了很多次这个调料的那个配比方式。终于从中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种类。
0: 在汤汁的炖煮中，鱼肉逐渐吸收着汤水中的精华，随着汁水的翻滚，鱼肉逐渐舒展，愈加饱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汤汁变得越发浓稠，香气也愈发浓郁。豆腐、茄子、粉条，东北人餐桌上的老三样，都是特别容易入味的食物，充分吸收着鱼汤的鲜美滋味。在东北有句话叫大铁锅炖万物，农村的柴火灶上架着一口铁锅，有点什么都想往锅里搁，要的就是锅里热闹，家人朋友吃起来也热闹。
3: 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千炖豆腐万炖鱼，炖得越久越入味儿。
4: 其实还是主要是食材新鲜，炖得才好吃。
5: 咱发现差不多吃一碗饭。有一股独特的香味，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0: 热闹的锅里还有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存在，贴饼子。在正宗的铁锅炖中，贴饼子是必不可少的灵魂，而强哥做的饼子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粉纷飞中，浓厚的谷物气息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面粉开始混合。
2: 我们家那个饼呢，就是它不单纯是玉米，里边还有白面，还有各种面， 通过一个比例调和了一下以后嘛，它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吃那纯玉米面那种所谓的像拉嗓那种感觉啊。
0: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出来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初具雏形。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2: 慢火收制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丰富一些。
0: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2: 不是，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蒸完了，它可能能有点那个淡雅。
0: 上贴饼子，下炖菜，美味飘香十里外。东北人热情豪迈，常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正是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6: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的炖菜，跟这个形式一样的。
3: 哎，本身就气氛就好，
5: 这气氛。
3: 这你看这围着一家人呢，围着一个大锅里，像我们小时候的坐在锅台上是吧？
6: 嗯。
3: 这个拿小板凳，那个拿，那也还有气氛呢。
4: 对对，咱一家人有这个氛围，好吃。
0: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无处不在。

0: 来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3: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15岁还是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哦，人家都叫我阿宁阿宁。大概宰到现在快有几十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4: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

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八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点儿不老，咬到嘴里特别嫩。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就是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这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赞不赞？
2: 基本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牛腰也不能放过，猛火烹炒，料汁调味儿。爆炒过的牛腰香而不腥，锅气十足。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全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香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

这里是成都，一座和美食绕不开的城市。好好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跑过来还有点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这位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1: 谁刚谁早点那个就是早点吧。
0: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2: 人长得漂亮，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含那个脂肪少噻。
3: 不要把饮食上的肉啊稍微紧实点，晓得吗？要吃起要香些，最少要八九个月饿，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傅都有哪些香料，
3: 喊我一下你背完哈，反正不咋好背，晓得吗？等我文化程度低一点，看我记我都记不到，只是我认得到，晓得吗？记不完，一下是三四十种，那吃都不烧火的，晓得吗？
0: 朝天椒、小米椒、泡红椒、野山椒、八角、三奈、香叶、桂皮、豆瓣酱、野菊花，只能讲出来这么多。再说多了，李师傅的秘方快保不住了。炒料先是个技术活，四川话叫煎油，油热之后放葱姜蒜洋葱泡椒泡姜，把油炼香。川菜的灵魂豆瓣酱也得跟上，放入多少感觉说了算。最后放入其他香料，接着就是体力活，一锅料至少要熬制5个小时，防止粘锅，手不能停，搅拌，不停搅拌。这5个小时，李师傅就是这座山里最有耐心的男人。料好了，该鹅出场了。脱去鹅毛的肉看起来有点瘦啊，错了，那是紧实的鸡肉，高蛋白低脂肪，红色鲜亮的鹅肉，不愧是家禽界的一哥。

0: 土灶燃，铁锅热，一顿操作之后，李师傅的灵魂酱料即将发挥它的功效。一道好吃的柴火鹅，首先得入味儿，这个酱料就是入味的关键。
1: 海水来喽，
0: 加入土豆、莲藕、莴笋等配菜炖在一起，原始的肉香加上新鲜蔬菜的清香，挑逗着你的嗅觉。锅边边磨磨，揉捏成型之后贴在锅的周围，靠着锅中的蒸汽焖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2: 刚好填满。
0: 自家菜油，自家鹅，自家柴火，自己磨。接下来等鹅。挑剔的四川舌头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3: 来锅了，好了。
0: 经过一个小时柴火烹饪，开锅色泽红亮，油润细嫩的鹅肉软烂入味，紧实而不失嚼劲，酱香中透着些辣，鹅皮很是有弹性，吃起来软糯黏嘴，满满的胶原蛋白。锅边磨，外焦里脆，带着玉米的香气，饼借菜味，菜借肉香，蘸上汤汁，就等这一口。
4: 有这个时间还能说这儿味道好，嘎，老板嘎，味道好，巴适，好吃，好吃，巴适。
1: 哦，人家九十多岁了的嘛。
5: 带些同学啊、朋友啊都过来吃。去年子还带我妈他们过来尝了一下，真的味道确实好。
0: 客人转圈一坐，铁锅放中间，热闹得很。曾经从繁华的坝上来到山里，金姐说这是她最正确的决定。
1: 当时跟她在一起，我们屋头人说实话都不同意，她觉得肯定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说的，只要努力，只要有双手，以后绝对会越来越好的。
6: 好吃，真的好吃，好香。
0: 留住金姐的，当然还有李师傅的好厨艺。
1: 他留住我胃，然后把我人丢散在这儿了，就留住我人那个继续。
0: 农家小院的生日会时常发生，乡村派对的热闹朴实又直接。害羞的李师傅，快乐的金姐，一锅鹅，一份祝贺。热闹还没散去，李师傅回到了他的安全地带，留下金姐和客人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世界繁华，山也不改，不管几时，只要走进小院，便能吃到正宗的乡村味道。从前人们各安一方，在不同的地域里经营生活，自然条件、文化习惯、口味差异，促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风味。地道的馆子留存的不只是美味，更是当地生活方式的缩影。平凡岁月里，我们难免贪恋美食留下的惊鸿一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漂不停。最近，一项育秧新技术在萧山试验成功，初见成效。这项技术的落地，进一步促进我区助

0: 间地头已然是全程机械化种植。多年来，便捷高效的坦苗机插模式，凭借适配性强、省工高效的优势，成为我区水稻规模化生产的主流方式。但长期以来，传统坦苗机插存在一个难以规避的短板，制约着稻作提质增产。
1: 传统的平盘机插的一秧苗，它现在是插下去五天的连状稻，你看这个第一镊、第二镊的分裂，这个镊芽都没有出来，是吧？这五天，然后败苗也比较多，这个是我们现在传统机插的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秧苗损伤比较大，它反应发根慢。
0: 传统坦苗根系全盘交织，紧密盘结，插秧机秧爪取苗时只能硬性切割根系，造成大面积断根伤苗。秧苗植伤严重，移栽后反青慢，发科迟，分镊偏弱，极易出现浆苗、弱苗，不仅增加田间管理成本，也让水稻产量一直难以突破上限。为破解机插伤根、稳产难的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创新研发波形坦状秧盘育秧技术。这项技术融合播苗护根、坦苗适配机械的双重优势，打造上坦下播的全新秧苗结构，在不改变现有机械化作业模式的前提下，从根源解决机插植伤难题。
1: 这是坦苗，这是播苗，这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苗多啊，你看给它分开啊，这是插后几天的搞两株，看，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边的根系多，是吧？根系长。然后也明显的能感觉到，你看到它这里面的镊芽已经出来了，是吧？你看第一镊的镊芽，这个是第二镊的镊芽，你看这么大的镊芽是吧？它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苗，你看这里镊芽没有，这一镊，这个地方镊芽也没有，是吧？这就很明显一个效果，
2: 真的是
1: 吧？
2: 区别啊，
1: 这个是这个镊芽，这个
2: 你看啊，肉眼一看，
1: 对啊，你看这个也一样，这个镊芽也没有，但是这整个。这个镊芽就整个就出来了，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镊芽就出来了，所以说这是反青发科确实加快了，镊芽出来了。
2: 这个的真的要专家的看了，他就把它那个关键地方找出来。
0: 我们再回到育秧车间，看看坦苗和播苗在培育期的区别。
3: 这边有两款秧盘，其中黑色秧盘是我们农户都在使用的一个常规坦苗秧盘，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种子播在上面的话是呈现出是比较凌乱的一个情况。而这款绿色的宝根波体坦状苗秧盘，通过一个横向的18个波孔，纵向36个波孔，总共是648个波孔，每个秧盘都是一个独立的生长单元，根系通过垂直向下一个生长，使根系自然盘结成根，避免了坦苗秧盘根系的一个横向的一个缠绕，以及移栽时会出现一个伤根现象。而波孔秧盘移栽后秧苗反青时间短，实现了秧苗快速的进入分镊期。
0: 通过结构改良，新型波坦秧苗优势十分突出。第一，促根固播，根系粗壮，白根发达，秧苗壮实，抗逆性大幅提升。第二，普适通用，无需更换农机，全区现有插秧机均可直接适配。第三，保水保肥，波体锁水锁肥，育秧期减少水肥损耗，减少管理频次。第四，节本增效，大幅降低漏秧、浆苗、补苗人工成本。
1: 它反应加快原因是什么？它的根系，你看这一波，它基本上不伤根的，就是带土插下去的，是吧？你看这一波2到3棵苗带土插下去，带土插下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如果不带土，是吧？它根系需要去吸收土里面的养分，所以说呢，它现在5天过去了，它的整个没有动静，它只长叶片。它只长根，它不长它的分裂，就养分吃不上。但是像这个呢，马上就养分吃上来了。它再土下去，你看这一堆土，所以说它整个发裂发科就快得多，每一个都有镊芽出现的，它的叶片也特别的绿。
0: 好秧决定一季好粮。从田间试验效果来看，新旧两种育秧模式差距明显。传统秧苗断根多，缓苗久，长势参差不齐；波坦秧苗根系完整，立苗迅速，大田成活率高。基本无浆苗，无弱苗，整齐健壮的田间苗情，为后期有效岁数增加、结实率提升打下扎实基础。今年，这项国家级水稻新技术首次在博帆农业开展大田试验。 基地划分标准化对比试验田，传统坦苗、新型波坦秧苗同水肥、同管理、同基差，全程跟踪长势、分孽、返青速度及产量差异，为萧山规模化稻区积累本土化，

0: 可推广的实战数据。
1: 按照这个技术，它拆下去，一个个拆下去以后，就每一个调下去，拆下去刚好一个小土球。这个小土球在田里的话，它就不容易上根，不容易上根，然后它的这个不容易断苗。这样的话，对我们生长、水稻生长是很大的帮助的。然后在这个还有一个好处的话，省下很多人工。这个博台苗，我们从去年开始试验，今年我们就已经大面积了。农业局也对我们大力支持，这个对这个样盘也给我们的补助。这个样盘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样苗种好了，它这个水稻那个生长，它肯定是会好很多的。
0: 据阶段性试验数据显示，波形坦状育秧技术增产效果稳定可靠。相比传统坦苗机插，单季稻每亩可增产30至50公斤，同时大幅节约补苗人工、水肥投入、病虫防治成本，实现长势更稳、管理更省。产量更高的综合效益非常适配萧山大面积集约化的种粮模式。
2: 这个技术呢由来已久了，但是在南方我们创新的这个机插的方法，我们现在叫做促根固补波坦苗机插。然后呢，这个解决了两大产业问题。一个产业问题是这个吸波少本下，吸波少本就是吸波机插少本下面它这个成长性的问题，就是吸波下它能够实现了波坦苗的一个成长，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在实现了吸波少本机插带镍钻阳机插，它这个缩短了反间发酵的时间，特别是解决了我们多熟制下连着网道下的一个插口衔接的问题。刚才看到了，它这个分裂期提前了，就分裂裂芽发生的提前，比这个传统的大概提交了1到2个裂位，整个生育期就缩短了这个反间发酵期，就缩短了3到5天。对后面整个生育期来说呢，它就节省了我们这个植仓的一个缩短植仓一个时间，节省了我们这个光温资源利用的一个无效期，这样子呢，整个就促进了我们这个营养积累、物质积累，最终提高我们的产量，有这么大一个效果。
0: 伤根缓苗到护根快发，从被动补苗到壮苗稳长，波形坦状育秧新技术用科研力量破解田间老难题，用两种良法赋能乡村农业现代化。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滴水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每一幅画卷都描绘着清澈的赞歌。每次行动都诠释着社区的热爱与责任，每一项工作都映射着政府的坚定承诺，每一片稻田都滋养了绿色的希望。治水惠民，润泽万家，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湾清流，半亮锦绣山河。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他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说舍不得，怕他有什么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
1: 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

0: 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 组委会在长春

0: 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十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

0: 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安心。
1: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0: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1: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2: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高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组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农历的8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
1: 国庆假期，我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
0: 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错峰出游正当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带队调研重点企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全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布局，聚焦集成电路、航空科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化政企协同服务，助力先进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中盛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孙旭东走进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技术优势、市场布局及未来规划，对企业在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础，希望企业持续深耕微电子前沿领域，牢牢把握科技创新核心地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要积极争取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联合本地科创平台，深化协同创新，推动更多关键技术突破和成果就地转化，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实现更大发展。浙江之江航空技术发展中心是全省首家航空技术测试验证中心，由龙兴杭州航空电子有限公司牵头筹建。孙旭东详细听取中心发展成果汇报，并考察实验室，深入了解航空技术研发、产学研融合、人才团队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孙旭东指出，航空科创产业是萧山培育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要充分发挥中心科研资源优势，紧盯航空产业前沿技术和战略方向，持续深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要立足萧山产业实际，贴合本地发展需求，深度对接低空经济等相关产业，为新落地、新引进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要精准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红利，放大政策赋能效应，推动航空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场景应用一体化发展，助力萧山低空经济、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第一标尺，以产业生态为最强磁场，持续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助力更多创新种子在萧山落地生根，长成产业大树。要抢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赛道风口，持续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把科创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发展盛世，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上赢得先机，走在前列。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七天长假，我区文旅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赛演漫展聚人气，乡村度假添活力，文博文创增亮点。全区以湘湖为牵引，北联奥体、南街八镇，全域旅游景城相融，热度高涨。10月1号到7号，全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占比50.9%，省内游客占比24.4%。本地游客占比24.7%，全区重点景区景点接待游客6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5%，实现营业收入6254.27万元。湘湖成为假日核心主场，月满华诞湘湖有约游园会精彩上演，水上实景演出湘湖雅韵点亮湖畔夜景，湘湖一日游研学专线串联文博场馆，打造可游可学的文旅体验。奥体中心演唱会漫展与多项国家级、省市级体育赛事同步落地，赛事演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 城乡微度假持续走红，西山1977工业遗存街区吸引青年打卡，南片八镇推出稻田小火车、滑翔伞、非遗市集、乡野咖啡露营等新业态，乡村文旅活力迸发。全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体场馆正常开放，67场群众文化活动、18场非遗体验活动惠民便民，书香与文脉浸润佳节。住宿市场保持平稳，全区宾馆、酒店接待过夜游客41.9万人次，平均出租率60.89%，与去年基本持平。本台记者报道。
0: 国庆假期，我区市场监管局围绕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特种设备、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假期，全区农贸市场运行平稳，农副产品供应量足价稳，农贸市场总成交额7994.3万元，客流量81.3万人次。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65人次，检查餐饮、药械化经营、特种设备使用等单位292家次，消除安全隐患50个。节日未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和群体性消费事件，全区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本台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探亲访友、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民航、铁路、公路客流交织叠加，持续高位运行。相关部门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国庆长假1号到7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新开尼泊尔加德满都、加拿大温哥华航线，加密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班次，累计起降航班6629家次，运送旅客108.1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1%，再创国庆客流新高。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15.9万人次。铁路运输方面，国庆期间，杭州南站总客流达40.6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发送18.82万人次，到达21.83万人次，日均流量达5.81万人次。10月2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6.39万人次。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51辆，发车51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7420辆，2.8万趟次，共计61万余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公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许伊丽在炽热处造中国心，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届杭州数字工匠、第七届萧山工匠许伊丽。
2: 做的一个很小很便捷，一般的芯片其实是耐住100度高温差不多了，有一些碳化硅芯片能耐住175度的高温，那其实也没有超过200多度，所以说芯片需要特殊的设计、特殊的制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封装。
0: 国庆长假落幕，重返工位的那一刻，有些市民会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浑身乏力、腹胀、没胃口，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人回来了，心还没回来。有人归结为懒，有人自嘲节后综合症，这其实啊是身体在发出信号。萧山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表示，从中医视角看，节后种种不适根源在于假期里过劳过逸、作息紊乱、饮食失节，导致脾胃受损、肝气不舒，人体正常的阴阳平衡被打乱了。节后收心本质上是要帮身体重新找回节奏。
3: 那旅游呢，你会去很远的地方的话那可能会出现这个水土不服饮食上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吃不惯那这种是一种状态。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家里比较放纵睡得晚起得也晚生物钟的紊乱导致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吃这个比较这个吃的会比较好，那这些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脾胃功能会受损。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刚好十一假期，我们是这个秋季季节转换的一个过程。
0: 针对这些情况，齐国安建议节后饮食要给肠胃减负，试着提前1到2小时上床休息，给身体一点适应空间。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或是听听舒缓的音乐，帮身体做好入睡准备。另外，假期后的适度运动是缓解假期综合症不错的办法，可以提高免疫力，振奋气血。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切记平时不动，一动就猛。
3: 我们一般推崇的运动呢，就是你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

0: 和缓啊，比如说我们中医有一些功法，比方说像八段锦啊、五禽戏啊、太极拳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过程中可以来进行锻炼的或者操练的这样一些运动啊。当然你比方说有些会去走跑步啊会去游泳啊，那当然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
1: 医生表示，大多数节后不适通过一到两周的自我调整即可恢复，但如果出现持续腹胀不缓解、失眠超过一周、感冒咳嗽、千言不愈等情况，说明正气不足以自我调节。此时也可以借助中医扶正驱邪的方法，通过中药调理帮助身体度过这个转换期。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长假落下帷幕，随着出行客流回落，全国机票价格迎来大幅下调，多地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性价比拉满。叠加燃油费上调前的购票窗口期，不少市民抢抓时机错峰出游。从10月8号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开启全年性价比极高的错峰出行时段。据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0月8号至10月31号，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航线票价普遍回落200元左右。多地航线裸票价格亲民，远超出行。
3: 天气需要去吸收土里面的养分，所以说呢，它现在5天过去了，它的整个没有动静，它只长叶片，它只长根，它不长它的分裂，就养分吃不上。但是像这个呢，马上就养分吃上来了，它再吐下去，你看这一堆土，所以说它整个发裂发科就快得多，每一个都有那芽出现的，它的叶片也特别的绿。
4: 好秧决定一季好粮。从田间试验效果来看，新旧两种育秧模式差距明显。传统秧苗断根多，缓苗久，长势参差不齐；波坦秧苗根系完整，立苗迅速，大田成活率高，基本无浆苗、无弱苗。整齐健壮的田间苗情，为后期有效岁数增加、结实率提升打下扎实基础。今年，这项国家级水稻新技术首次在博帆农业开展大田试验。基地划分标准化对比试验田，传统坦苗、新型波坦秧苗同水肥、同管理、同基差，全程跟踪长势、分裂、返青速度及产量差异，为萧山规模化稻区积累本土化、可推广的实战数据。
5: 按照这个技术，它拆下去，一个个拆下去以后，就每一个调下去，拆下去刚好一个小土球。这个小土球在田里的话，它就不容易上根。不能上根，然后它的这个不能以带苗，这样的话对我们生长水稻生长是很大的帮助的。然后在这个还有一个好处的话，省下很多人工。这个博坦苗我们从去年也开始试验，今年我们就已经大面积了，那个农业局也对我们大力支持，这个对这个秧苗也给我们的补助。这个秧苗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秧苗种好了，它这个水稻那个生长，它肯定是会
4: 差。单季稻每亩可增产30至50公斤，同时大幅节约补苗人工、水肥投入、病虫防治成本，实现
6: 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7: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8: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9: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伊迪。
1: 不好意思啊。
0: 为什么装看不见我？
2: 因为怕打扰你说话，老板。
0: 我很介意你装看不见我。
3: 你为什么会说教的呢？
2: 李维清让我来的，他给我的邀请函。
0: 干得漂亮。
2: 那当然。
0: 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他好像也约了唐若。
2: 明白。你带唐若来了。
4: 带我来的。
2: 谢谢。
0: 干杯。
4: 哎，我和玉宗打了个赌。
2: 打赌？打什么赌？
4: 赌你和唐若谁会赢。
2: 赢什么？赢李维清啊。什么岁数了，打这么无聊的赌？他赌谁赢啊？
4: 不重要，对吧？反正我这10块钱要赢回来，得靠你了。加油，加油，田。
5: 李总，李总，你好，好久不见了。
6: 周总，一起飞吧，多少？
2: 看不起什么呢？
7: 我跟里面打个招呼啊，过去一下。
8: 行，
9: 我陪你。
7: 不用，你先跟马总通话，一会儿我过来啊。
9: 好。
7: 大林。
10: 哎呦，林慧。
7: 哎，霍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呐。
10: 对对对，
7: 看着状态很好啊。
10: 好，哎，你们聊，你们聊。
7: 好嘞，好嘞，
10: 啊，再见啊。
11: 哎，好，哎。
7: 那个小何呢？
10: 没来，这孩子学钢琴，他得陪着，走不开。
7: 哎呀，这小何当妈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这个毛小何跟薛来在前头，我要孩子更得慎重，尤其是毛小何，哇塞，完全没自由，一门心思全扑到你跟孩子身上。哎，我听那个小何说，你好像要拿成绩进行项目。
10: 我这听说他们那个合作律所呀闹得不愉快，想换一家，就一商量想争取一下，但你也知道，他们合作的又是大律所，所以我怕这个有难度。嗯，
7: 我跟他们陈总媳妇还挺熟的。我忘了有次是什么场合，然后小何也在，我还介绍他们认识，聊挺开心，挺投缘的。我真的，回头我看看什么时机合适，我来组一个局，然后把那个陈总的媳妇儿跟小何都叫上，这样就大家像朋友一样聊天，不是很自然吗？然后呢，让小何替你把这个事儿渗透渗透说一说，这不就是事半功倍吗？
10: 哎呀，那太好了，明慧，那得好好感谢你啊！
7: 你何止好好感谢我，你管我一年饭。
10: 对。多亏小何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7: 哎呀，傅大礼，你是多亏有毛小何这样媳妇儿。

0: 好看吗？
1: 我觉得挺好看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我也觉得好看，你很有眼光啊。
1: 眼光还行吧。
0: 哎，你那个客户怎么样了？
1: 反正是现在是没拒绝吧。
0: 那就是有希望呀，恭喜你啊。碰一下，恭喜恭喜。怎么感觉有好事了还兴致不高呢？怎么了？
1: 也没有。
0: 说说，你都把我叫出来了，跟我吐吐槽，我来当你的垃圾桶。
1: 那我就说说，
0: 洗耳恭听。
1: 就我觉得最近很奇怪，感觉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的不顺利。你要说具体有什么事儿吧，也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举步维艰。因为我也挺努力挺拼命的，但是每一次哪件事情刚刚有一点点小希望小火苗的时候，就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啪就给你扑灭了。然后我就在不停的反思啊，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啊，哪里需要改进啊，还是说这可能就是我最近比较倒霉吧。
0: 怎么可能呢？你喜欢这个工作？
1: 特别爱。
0: 人们往往就在他喜欢的事物当中特别容易生活一种成就感，但同时也特别容易感受到那种挫败，因为我们太在乎他了嘛，对吧？我分享一点我的人生感受啊。我觉得你其实不管在这个公司还是那个公司，哪怕说你换其他的行业，其实人们都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是因为所有人都会经历起起伏伏，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这是个常态，对吧？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处境当中，你可能会怀疑自己，你甚至否定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到最后你发现你除了改变自己的心态，其他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改变不了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外界的环境，所以能做的只有面对和接受。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来自于他个体有限的认知，但是呢我觉得我比你老些，我人生经历的多一点，所以我就想分享给你。
1: 那我这样的话其实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你说。
1: 说哈，你如果遇到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事儿？或者说，哪怕我们改变不了这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这些痛苦？
0: 要是我的话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解决问题这种类型的人，那我会想我要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就会尽一切所能朝我这个目标迈进。但是如果最后不成，我就接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努力了，尽人力，但同时我们也知天命，去接受它。而且那天呢，你看在那个投资晚宴上发生了一点事情哈，
1: 那么狼狈，
0: 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但你看你也收获了一个客户啊。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有时候你处在一个好的状态当中，可能后面也伴随着一个不理想的状态啊。当你在一个不如意的处境下，可能后面好事很快就发生了。
1: 对，就祸兮福所依。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对了，我好像听说你离开中商浪潮了。
0: 是。
1: 那你是有什么想法打算，还是说准备要？
0: 目前都没有。

0: 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还在一个发展跟变化当中，先走着看呗。
1: 我好希望啊，我能成为你这样，真的，就是感觉天大的事儿来到你这儿吧，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我觉得那么淡定。
0: 我觉得其实不必要想着成为别人。你就做那个更好的你自己就行。
1: 跟自己比就好。接个电话。
0: 好。喂，
1: 原生东方啊，同意了。啊，我可以，我去公司改吧，我去改合同。嗯，好，好，
2: 好，拜拜。我媳妇走音果然遇上了，
0: 所以原生东方同意投华科远见了。
1: 啊，
0: 恭喜恭喜！
1: 那我去公司可能要改个合同，
0: 赶紧去忙。哎，帮我恭喜张宏达。
1: 好，哦对了，姐，帮我谢谢周总。
0: 会带到。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哦！
3: 师傅，好消息啊，原生东方同意投资了。你看到我的微信，给我回个电话呗。

0: 这个时候让我签这份协议，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就是和原生东方谈妥了融资，他们把钱一打到账上，我们就启动这份股权回购协议，就是从那一刻起，你收到钱。
1: 就把我们持有的你们所有的股权回购走，很简单的。原生东方现在投资B轮，说明他们看好华科远见啊。这种情况下，你们选择退出，
0: 简直不可理喻。那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你。

0: 你们应该知道华科远见现在的情况，每一分钱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现在你让我们回购股份，你这不是抢劫吗？你是把华科远见往绝路上逼啊！这份协议我不能签。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按照合约来办。
2: 当被投公司或者创始人有重大违约行为时，我可以强制要求你的公司回购我的股份，对吗？
3: 什么意思啊？什么重大违约？
2: 张总，这是于总上任前贵公司的账目。 有一些数据我看着有点奇怪，就又去核查了一下。不知道张总您和 Frank 刘是不是熟悉呢？这个人我不认识。那这样，为了帮助张总回忆，我再给您多提供一些信息。 是香港进出口清关代理公司 ，Frank Low 是这家公司的 CEO， 而这家公司主营的业务就是走私各种进口元件。
1: 走私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0: 你购买走私原材料，这是犯法的。我能查到，别人他们也能查到，你玩我呢？
1: 玉相不会陪你玩这么危险的游戏的，我们不可能陪你承担这样的风险。这回你听懂没？我知道，我要让华科远见撑下去，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手上没有资金，我资金不够。
0: 那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0: 我没有害你，是你差点害死我。我作为玉祥投资的合伙人，保证我们基金的安全，这是我的责任。
1: 而对于你而言，我让元深东方这么大一个集团入资你们公司，对你们后续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在这一点上，你应该感谢我。

0: 哎，张师傅，你来公司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1: 我来一会儿呢。哦，哦，对了，你知道了吧？原生东方还是准备投我们的。
0: 我知道了，我还有一些急事，咱先不聊了，以后再说。
1: 那我明天到公司找你吧。
2: 其实你真应该今天早点回家休息。
3: 一会儿周航要过来，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件事画个句号。
1: 你真的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我给你按吧。
2: 不用，不用。
3: 没事儿，阿姨。
2: 真的不用。不太喜欢，谢谢。
1: 哎，于总。不好意思。
3: 没事，依林，那个你方便帮于总去准备咖啡吗？
2: 啊，
1: 可以，谢谢。

0: 你是在？哎，我又吓到你了。啊！刚才我明白，什么都没看见。
1: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我懂。
1: 我什么都没想。
0: 我中午喝大了，然后头疼，倘若再帮我按摩，不是再帮我按头。
2: 老板，你跟我解释这些干嘛？
1: 帮煮咖啡吧，加糖加奶。

0: 那个，你跟唐若认识很久了。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是我叫你回来的，对吗？
0: 嗯。
1: 我想起来了，来，有正事，坐。
0: 我站着吧，我站着清醒一点。
1: 两件事跟你交代一下。第一，明天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我必须要去参加，但是我去不了，你替我去。听我说完，这个会上会有很多的创始人和非常有潜力的公司，关键是有我很多的资源，我都会介绍给你，对你来讲非常有帮助。
0: 明天啊？
2: 对。
0: 那华科远见怎么办？
1: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你手头上所有跟华科远见有关的资料、文件等等一切。
3: 你确定你可以吗？来，给我吧。
0: 可以，老板。轻伤不下火线，谢谢老板啊。每一次去医院都是你陪我。
3: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故意把脚弄成这个样子，然后赖在这个案子上。
0: 对。
3: 你别站起来了，
4: 李总，周总到了。
0: 哎，周总您好。
5: 您好。每一次见面都印象深刻啊。
0: 哦，希望是好印象。
3: 来吧，周总。我们开始吧。

0: 想请问一下，这位先生在读的那个金融杂志在哪里取啊？
1: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杂志。
0: 哦，不是咱们机场提供的啊。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是这个吗？
0: 啊，因为里面有一篇关于吴涛教授最新政策性贷款的解读，我还挺想了解一下，但是我早上赶飞机没来得及买。
2: 看吧。
0: 哦，不不不，这不合适。
2: 没事，我看完了。
0: 那谢谢您。
2: 搞金融的？
0: 对，我刚从英国回来，正在了解国内的一些情况。
2: 什么公司啊？
0: 我在预想投资。
2: 预想投资，我是克罗曼吴月亭。
0: 克罗曼吴总，那您不就是以前？哎，天哪，啊，百闻不如一见。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若。
2: 哦，
0: 哎，幸会幸会，吴总。一直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天见着本人了。
3: 合同的细节你跟张宏达再敲定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走我们公司的流程了。
4: 周老板手中的这把刀厉害啊，手起刀落，2亿的投资额生被你砍掉了一半。
3: 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额度了，这个数字对我们双方都是合理的。
4: 嗯，
3: 而且可以绕过公司的 IC 审核。
4: 说实话，这个项目只要我们的利益能够保全，其他的我都认。但有一点我很困惑，我们都知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前提我非常感激

0: 周总，你把我们从华汇元件这个困局当中解救出来，非常感谢。但是你又得到了什么了呢？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却要往下跳，为什么？
1: 也许我只是想日行一善吧。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组迎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迎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
1: 国庆假期我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
0: 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错峰出游正当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带队调研重点企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全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布局，聚焦集成电路、航空科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化政企协同服务，助力先进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中盛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孙旭东走进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技术优势、市场布局及未来规划，对企业在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础，希望企业持续深耕微电子前沿领域，牢牢把握科技创新核心地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要积极争取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联合本地科创平台，深化协同创新，推动更多关键技术突破和成果就地转化，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实现更大发展。浙江之江航空技术发展中心是全省首家航空技术测试验证中心，由龙兴杭州航空电子有限公司牵头筹建。孙旭东详细听取中心发展成果汇报，并考察实验室，深入了解航空技术研发、产学研融合、人才团队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孙旭东指出，航空科创产业是萧山培育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要充分发挥中心科研资源优势，紧盯航空产业前沿技术和战略方向，持续深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要立足萧山产业实际，贴合本地发展需求，深度对接低空经济等相关产业，为新落地、新引进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要精准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红利，放大政策赋能效应，推动航空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场景应用一体化发展，助力萧山低空经济、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第一标尺，以产业生态为最强磁场，持续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助力更多创新种子在萧山落地生根，长成产业大树。要抢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赛道风口，持续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把科创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发展盛世，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上赢得先机，走在前列。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七天长假，

0: 我区文旅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散野漫展聚人气，乡村度假添活力，文博文创增亮点。全区以湘湖为牵引，北联奥体，南街八镇，全域旅游景城相融，热度高涨。10月1号到7号，全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占比50.9%，省内游客占比24.4%，本地游客占比24.7%，全区重点景区景点接待游客6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5%，实现营业收入6254.27万元。湘湖成为假日核心主场，月满华诞湘湖有约游园会精彩上演，水上实景演出湘湖雅韵点亮湖畔夜景，湘湖一日游研学专线串联文博场馆，打造可游可学的文旅体验。奥体中心演唱会、漫展与多项国家级、省市级体育赛事同步落地，赛事演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城乡微度假持续走红，西山1977工业遗存街区吸引青年打卡，南片八镇推出稻田小火车、滑翔伞、非遗市集、乡野咖啡露营等新业态，乡村文旅活力迸发。全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体场馆正常开放，67场群众文化活动、18场非遗体验活动惠民便民，书香与文脉浸润佳节。住宿市场保持平稳，全区宾馆、酒店接待过夜游客41.9万人次，平均出租率60.89%，与去年基本持平。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假期，我区市场监管局围绕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特种设备、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假期，全区农贸市场运行平稳，农副产品供应量足价稳，农贸市场总成交额7994.3万元，客流量81.3万人次。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65人次，检查餐饮、药械化经营、特种设备使用等单位292家次，消除安全隐患50个。节日未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和群体性消费事件，全区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长假期间，探亲访友、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民航、铁路、公路客流交织叠加，持续高位运行。相关部门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
1: 国庆长假1号到7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新开尼泊尔加德满都、加拿大温哥华航线，加密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班次，累计起降航班6629家次。运送旅客108.1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1%，再创国庆客流新高。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15.9万人次。铁路运输方面，国庆期间，杭州南站总客流达40.6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发送18.82万人次，到达21.83万人次，日均流量达5.81万人次。10月2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6.39万人次。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51辆，发车51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7420辆，2.8万趟次，共计61万余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公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许伊丽在炽热处造中国心。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届杭州数字工匠、第七届萧山工匠许伊丽。
3: 今年是我从事电子芯片制造行业的第20年了。2019年，我拉上3位清华同窗，创办了普希光晶。当时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在这片属于国内空白的卡脖子领域，做出自主可控的国产特种芯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能源勘测，这是我们最早的做的领域，叫深地能源勘测。地球底下8000米、10000米深的时候，地球是会越来越热的。那么我们的芯片系统如果要能够耐得住非常大的高温，比如说200多度或者300度高温的时候，它才能应用到这种环境之中，在国内来说是完全没有。 航天卫星也有类似的这种场景的需求。

0: 上天入地是我们早期最早的这种应用的场景，也是我们的基本盘。这个是耐高温的系统，这个呢是常规的一种系统。你看，跟常规的来比，它体积小，然后它效率高，自身不发热，同时能耐住230度的环境的高温。把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做的一个很小很便捷，一般的芯片其实是耐住100度高温差不多了，有一些碳化硅芯片能耐住175度的高温，那其实也没有超过200多度。所以说芯片需要特殊的设计，特殊的制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封装还有包括所有的器件都得耐住200多度的高温，因为哪怕有一个器件坏掉了它就坏掉了。实验的过程是不断的持续的，我们从2020年、2021年开始，就是不断的这种失败总结过来的一种长期的经验，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技术壁垒。需要经验，也需要非常仔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点的，就是它需要依托半导体物理的理论基础，你需要对这个理论进行突破，你才能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工匠精神。做芯片、做系统和做工艺，就是千万锤成一气，做工匠也一样，就是分毫必究，极致可靠。展望未来，我们应用场景想要拓展，一个呢是可控核聚变的电源，还有包括太空算力上的这种能源转换的措施。那么这些领域呢，都是国家急需要解决的卡脖子的难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前沿领域，我们希望是不断的介入。
1: 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长假落幕，重返工位的那一刻，有些市民会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浑身乏力，腹胀，没胃口，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人回来了，心还没回来。有人归结为懒，有人自嘲节后综合症，这其实啊是身体在发出信号。萧山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表示，从中医视角看，节后种种不适根源在于假期里过劳过逸，作息紊乱，饮食失节，导致脾胃受损，肝气不舒，人体正常的阴阳平衡被打乱了。节后收心本质上是要帮身体重新找回节奏。
3: 那旅游呢，你会去很远。
4: 基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当归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

协同服务，助力先进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中盛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孙旭东走进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技术优势、市场布局及未来规划，对企业在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础，希望企业持续深耕微电子前沿领域，牢牢把握科技创新核心地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要积极争取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联合本地科创平台，深化协同创新，推动更多关键技术突破和成果就地转化，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实现更大发展。浙江之江航空技术发展中心是全省首家航空技术测试验证中心，由龙兴杭州航空电子有限公司牵头筹建。孙旭东详细听取中心发展成果汇报，并考察实验室，深入了解航空技术研发、产学研融合、人才团队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孙旭东指出，航空科创产业是萧山培育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要充分发挥中心科研资源优势，紧盯航空产业前沿技术和战略方向，持续深耕。

0: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要立足萧山产业实际，贴合本地发展需求，深度对接低空经济等相关产业，为新落地、新引进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要精准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红利，放大政策赋能效应，推动航空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场景应用一体化发展，助力萧山低空经济、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第一标尺，以产业生态为最强磁场，持续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助力更多创新种子在萧山落地生根，长成产业大树。要抢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赛道风口，持续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把科创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发展盛世，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上赢得先机，走在前列。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七天长假，我区文旅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赛演漫展聚人气，乡村度假添活力，文博文创增亮点。全区以湘湖为牵引，北联奥体、南街八镇全域旅游景城相融，热度高涨。
2: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占比50.9%，省内游客占比24.4%，本地游客占比24.7%，全区重点景区景点接待游客6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5%，实现营业收入6254.27万元。湘湖成为假日核心主场，月满华诞湘湖有约游园会精彩上演，水上实景演出湘湖雅韵点亮湖畔夜景，湘湖一日游研学专线串联文博场馆，打造可游可学的文旅体验。奥体中心演唱会漫展与多项国家级、省市级体育赛事同步落地，赛事演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城乡微度假持续走红，西山1977工业遗存街区吸引青年打卡，南片八镇推出稻田小火车、滑翔伞、非遗市集、乡野咖啡露营等新业态，乡村文旅活力迸发。全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体场馆正常开放，67场群众文化活动、18场非遗体验活动惠民便民，书香与文脉浸润佳节。住宿市场保持平稳，全区宾馆酒店接待过夜游客41.9万人次，平均出租率60.89%，与去年基本持平。本台记者报道。
0: 国庆假期，我区市场监管局围绕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特种设备、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假期全区农贸市场运行平稳，农副产品供应量足价稳，农贸市场总成交额7994.3万元，客流量81.3万人次。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65人次，检查餐饮、药械化经营、特种设备使用等单位292家次，消除安全隐患50个。节日未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和群体性消费事件，全区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本台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探亲访友、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民航、铁路、公路客流交织叠加，持续高位运行，相关部门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国庆长假1号到7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新开尼泊尔加德满都、加拿大温哥华航线，加密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班次，累计起降航班6629家次，运送旅客108.1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1%，再创国庆客流新高。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15.9万人次。铁路运输方面，国庆期间，杭州南站总客流达40.6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发送18.82万人次，到达21.83万人次，日均流量达5.81万人次。10月2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6.39万人次。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51辆，发车51班次，

0: 公交共投入运力7420辆，2.8万趟次，共计61万余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校共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许伊利在炽热处造中国心，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届杭州数字工匠、第七届萧山工匠许伊利。
2: 今年是我从事电子芯片制造行业的第20年了。2019年，我拉上3位清华同窗，创办了浦西光晶。当时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在这片属于国内空白的卡脖子领域，做出自主可控的国产特种芯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能源勘测，这是我们最早的做的领域，叫深地能源勘测。地球底下8000米、10000米深的时候，地球是会越来越热的。那么我们的芯片系统如果要能够耐得住非常大的高温，比如说200多度或者300度高温的时候，它才能应用于到这种环境之中。在国内来说是完全没有。航天卫星也有类似的这种场景的需求。上天陆地是我们早期最早的这种应用的场景，也是我们的基本盘。这个是耐高温的系统，这个呢是常规的一种系统。你看，跟常规的来比，它体积小，重量轻，然后它效率高，自身不发热，同时能耐住230度的环境的高温，把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做的一个很小很便捷。一般的芯片其实是耐住100度高温差不多了，有一些碳化硅芯片能耐住175度的高温，那其实也没有超过200多度。所以说芯片需要特殊的设计，特殊的制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封装还有包括所有的器件都得耐住200多度的高温，因为哪怕有一个器件坏掉了，它就坏掉了。实验的过程是不断的持续的，我们从2020年、2021年开始，就是不断的这种失败总结过来的一种长期的经验，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技术壁垒。需要经验，也需要非常仔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点的，就是它需要依托半导体物理的理论基础，你需要对这个理论进行突破，你才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工匠精神。
3: 做芯片、做系统和做工艺，就是千万锤成一气；做工匠也一样，就是分毫必究，极致可靠。
2: 展望未来，我们应用场景想要拓展，一个呢是可控核聚变的电源，还有包括太空算力上的这种能源转换的措施。那么这些领域呢，都是国家急需要解决的卡脖子的难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前沿领域。我们希望是不断的介入。
1: 本台记者报道。
0: 国庆长假落幕，重返工位的那一刻，有些市民会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浑身乏力，腹胀，没胃口，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人回来了，心还没回来。有人归结为懒，有人自嘲节后综合症，这其实啊是身体在发出信号。萧山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表示，从中医视角看，节后种种不适根源在于假期里过劳过逸，作息紊乱，饮食失节，导致脾胃受损，肝气不舒，人体正常的阴阳平衡被打乱了。节后收心本质上是要帮身体重新找回节奏。
4: 那旅游呢，你会去很远的地方的话那可能会出现这个水土不服饮食上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吃不惯那这种是一种状态。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家里比较放纵睡得晚起得也晚生物钟的紊乱导致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吃这个比较这个吃的会比较好，那这些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脾胃功能会受损。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刚好十一假期，我们是这个秋季季节转换的一个过程。
0: 针对这些情况，齐国安建议节后饮食要给肠胃减负，试着提前1到2小时上床休息，给身体一点适应空间。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或是听听舒缓的音乐，帮身体做好入睡准备。另外，假期后的适度运动是缓解假期综合症不错的办法，可以提高免疫力，振奋气血。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切记平时不动，一动就猛。
4: 我们一般推崇的运动呢，就是你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和缓啊，比如说我们中医有一些功法，比方说像八段锦啊、五禽戏啊、太极拳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过程中可以来进行锻炼的或者操练的这样一些运动啊。当然你比方说有些

0: 会去走跑步啊，会去游泳啊，那当然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
1: 医生表示，大多数节后不适通过一到两周的自我调整即可恢复，但如果出现持续腹胀不缓解、失眠超过一周、感冒咳嗽、千言不愈等情况，说明正气不足以自我调节。此时也可以借助中医扶正驱邪的方法，通过中药调理帮助身体度过这个转换期。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长假落下帷幕，随着出行客流回落，全国机票价格迎来大幅下调，多地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性价比拉满。叠加燃油费上调前的购票窗口期，不少市民抢抓时机错峰出游。从10月8号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开启全年性价比极高的错峰出行时段。据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0月8号至10月31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航线票价普遍回落200元左右。多地航线裸票价格亲民，远超出行预期。杭州出发飞成都仅190元，飞北京280元，飞乌鲁木齐340元。多数航线太为根底，博采众家之长，是现代印坛公文一派的代表人物，其戏出文被称为绝艺。在书法方面亦造诣深厚，尤善篆书。本次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展览一次性展出了韩登安先生作品及旧藏共计150余件，多数是从未面世的家珍。组委会精心制作了展览作品集，于当天正式面世。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面分享自己对韩登安先生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的见解。据了解，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作品展仍在萧山博物馆展出，展期延期至10月18号。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